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2: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3: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2: 咨询。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墙上。
1: 要把钱花在刀刃上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必须具有辨别什么才是刀刃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驾驭金钱的能力，他就容易被忽悠，落入陷阱。可以把金钱比作一种能量，没有足够的引力，千辛万苦节约的钱可能会被其他力量吸走。选自《我的外婆从不内耗》，李微臣，美文精选。

0: 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订购热线8811-8811。
11: 燕之屋，
1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2: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3: 更有

0: 二佳恩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八二九八七零八八。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订购热线8811-8811。
6: 燕之屋。
7: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8: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去。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别贪心，
1: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真是款式的衣服啊，
1: 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0: 帮我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啦，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0: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一起去。走，
2: 我们现在是黄土背喽。
0: 是我接了五杯奶茶哎。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
5: 燕之屋。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

0: 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
1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6: 广电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订购热线8811-8811。
11: 燕之屋。
12: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1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叔叔们好拼啊。
1: 对啊，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7: 订购热线88118811。
8: 燕之屋
9: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1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一个只吃一次亏原则，先相信对方，但只要通过观察确认对方是不值得交往的，就立刻远离。确认就是排除所有偶然或对方无心造成的后果，确认对方是否故意为之。妈妈说外婆很难有老朋友，但我觉得真朋友本就不可能多。如果一个人只因占便宜才跟你成为朋友，又为何要去维持这段关系呢？如果忍让会让他得寸进尺，就勇敢回击，杜绝下次。选自《我的外婆从不内耗》，李维辰，美文精选。

0: 吃
1: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3: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5: 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你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心里有想法，一站起来就说不出口。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来了，专业电台导师带队，发音训练，舞台实战，即兴表达，帮孩子从不敢说变成抢着说，让害羞腼腆变成自信从容的小领袖。这个秋天给孩子一个站上舞台的机会，让他勇敢开口，闪闪发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无

0: 太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2: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3: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2: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 8298-7088。

0: 滑坡。
1: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0: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2: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3: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2: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4: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5: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4: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6: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7: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8: 你留心，大家安心。
9: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0: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9: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1: 我马上去。
9: 利用你的担忧。
10: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9: 来骗你上钩。
12: 我马上就填。
1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9: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张，幸亏条件我还信仰，花外音是我入场，结局旁白勾牵想象，记忆

0: 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2: 老师，不能。
3: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4: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0: 生命电脑懒得回答孩子呀，
5: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0: 意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意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
5: 屋就是我跟我同学就是感觉蛮好的，
6: 蛮好的。
5: 之前就是有点就是有点跟他感觉
6: 生气了，现在又
5: 有点死对头。上个学期跟他有死对头的感觉，
6: 我天哪，新学期真的有新的希望，连死对头都化解了，死对头都变成好朋友了耶！
7: 是的，
6: 哦，恭喜你，恭喜你！那你今天来是有才艺表演，还是有那个就是脑筋急转弯？为什么我觉得王俊熙同学讲这个电话的声音有点像带了一个变声器？
7: 这就很成熟是吧？成熟啊！好，你今天想来出题，还是说来展示才艺的？出题是吗？
6: 好，来吧，
7: 来三二一，请出题。
5: 我问一个连环题可以吗？
6: 问一个什么题？
5: 连环题
6: 啊！
7: 好，
6: 一上来就这么刺激啊！
7: 好，
6: 来
7: 来
6: 吧，来吧，
7: 来开始。
5: 这一个数学题，飞机上面。有十个石头掉下去，一个石头还有几个石头？
7: 飞机上有十个石头掉下去之后还有几个石头？
6: 还有九个呀。
5: 行，那有一个猎人到森林里。
8: 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9: 这孩子英语单词又记不牢，又不会用，考试频频偏科，真的头疼嘞。
10: 是啊，单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没信心。
11: 2026国庆假期，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即将开启。本周末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了2小时线下亲子体验课，
10: 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教授记忆底层逻辑，让孩子英语单词记忆能力当场提升3至5倍以上。
11: 方法简单，记忆牢固，轻轻松松进步，信心满满。2小时亲子体验课仅限20组家庭，爆满即止。
12: 赶紧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
7: 你来约周末的时间。
6: 没错，啊，大家是发什么过来就行了？
7: 回复英语就可以了。
6: 英语在本周末的时候，大家可以过来先上个课啊。这个课既然是免费的，我觉得就是如果孩子其实已经课都安排得很满了，那没有时间来，我觉得你也可以抽空过来上个免费的试听课，说不定在这2个小时的课里面，你突然就让这个孩子灵光迸发了，他就掌握了，他就回去能自己琢磨也行吧，我觉得也行。
7: 突然一下就灵泛得乐了。那个我们的视频号已经开通了，朋友们，
6: 是
7: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视频号，点击进入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6: 哦哟，你看今天这个嘴甜的胖子林同学来了，他说今天没有开车，为了不给周一添堵地铁出行，我觉得今天哈姐真好美哦。
7: 休了假就是不一样，没有什么班味儿了。今天这个是亚麻的这个穿搭材质是不是？
6: 亚麻的，
7: 一看就很舒服。
6: 对，去云南就是为了舒舒服服的。
7: 你这在云南买的亚麻吗？
6: 没有，不掺和任何这个商业活动，只吃吃喝喝。
7: 云南有非常多的那种布料啊，是很，就是比如说扎染啊，或者是那种亚麻的。
6: 对，因为我在凤凰都已经买过了。所以我去的时候都觉得，哎，这些商品好熟悉啊！而且我去凤凰的时候，我都还没有结婚，就是这些东西，这么多年他们都没有升级换代。我跟你讲，一个东西啊，它要能够让它的消费者始终觉得是可以跟随的，它真的是需要不断的迭代的。
7: 我记得他那还有卖什么围巾啊、头巾啊之类的东西，
6: 我当年都买过了，一模一样。
7: 行吧。
6: 今天我们的冷知识联盟呢，要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历史话题。就这个世界上呢，大家做一件事情总觉得它的步骤要对啊，最后结局才会是对的。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出现有的时候我们在数学大题里碰到的情况，就是的时候跟当地的师傅聊天说，也不是说你们吃就贵，他们当地人吃也贵。
7: 那你就是每天都在吃，你也没有什么，你就是
6: 每顿都在吃。
7: 哇。每顿都煮得很熟吗？
6: 留下电话号码。 生怕你吃完之后出现了什么问题，他们好联系你。

0: 啊，每顿都吃，这真的很好吃。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个，就是它的步骤全错，过程却对的一个历史事件。
1: 嗯，
0: 真的还是蛮有意思的。我保证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知识。在史料记载当中啊，有一个恒温灭鼠的故事啊，大家如果不知道这个事儿呢，就稍后自己去查，好吧？它呢算是过程全错，但是结果对了的经典案例。根据目前的史料记载来看呢，恒温灭鼠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最离奇、最阴差阳错的灭国之战。
1: 嗯，
0: 好，我们由这个天乐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
1: 啊，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啊，就是蜀地啊，巴蜀之地，蜀地从西晋末年开始的时候呢，就被
0: 成汉政权
1: 给控制了。
0: 嗯，
1: 他已经控制了40多年的时间。那这个恒温呢，他于东晋永和元年，也就是345年啊。当上了荆州的刺史。
0: 嗯，
1: 当时的成汉政权经过了多轮的内乱之后呢，这个当时的皇帝叫做李氏啊，是一个出了名的暴君。
0: 所以恒温这个人呢，就决定说，那我把蜀地给灭了吧。但是他的手下都不怎么同意，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恒温掌荆州也刚刚过去一年，手下诸将对其灭蜀的想法纷纷表示不可。只有他的一个江夏相叫袁乔的人极力赞同。袁乔甚至还提出了一个疯狂的计划，说咱们以精兵10000清军肃晋，也就是只带10000精兵啊，直扑成都。恒温考虑之后说，可以呀，这个想法很好啊，力排众议，启动了这场灭国战争。然后呢，恒温在永和二年，也就是346年11月，正式向东晋的朝廷上书啊，说我要去打这个蜀地了啊，我就这个事儿呢跟你们说一下，一定要让皇上知道这个事儿。
1: 是，那为了抓住这个战机啊，这个而且呢这个军情不被泄露，这个恒温呢、没等到朝廷批复，他就直接是带兵出征了，就跟那个《甄嬛传》里面17爷一样、没有经过皇上同意就带兵走了。
0: 是，
1: 当时这个朝廷对此的反应是：蜀地那么远啊，易守难攻啊，你这就带着10000人就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自己绑起来，然后呢带上自己的棺材啊、过来请求投降
1: 哦、
0: 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说、那我诚心诚意的投降，我愿意死在你的面前的这么个意思。
1: 我马上
0: 查一下，是吧？
1: 给我一下时间、我就来看看这个姓一个木字旁一个青，它到底是怎么读的。
0: 好的。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